0: 买一个，
1: 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